晓得，我的辈子拿到哪一大把眼睛啊？亲情搞不懂，为啥银行搞烂呀？家家眼没家，亲情辛苦，大家可以搞发音啊？家大一大亲情，亲情搞到很大，为